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5: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6: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有人说呢，杨千嬅身上呢有着很强烈的都市现代女性的味道，叫做勇气。她的歌曲呢其实也总有这种味道所在。杨千嬅在演唱会里边也总是哭，唱姐妹哭，唱假如让我说下去也会哭，然后哭到唱不出来。所以说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听她的歌曲呢，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值得尊敬的女性一样，白天的时候呢大步流星的踩着高跟鞋在高楼大厦写字间里边穿梭，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人去安慰她的灵魂，或者是触摸到她最柔软的部分。
1: 人群夜雪狂浪是孤身的旅行，廉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轩，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在《星游记》当中写道说，星空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在无限的宇宙中，不管黑暗如何蔓延，都有星星的光芒去把它照亮。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其实呢，张韶涵啊，当时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她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歌声呢，也是收获了大家的掌声，再一次的轰动了全场。我记得有一首歌曲当中唱到了一句歌词，说：“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啊，有的时候。

蔡明佑。蔡明佑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地灾防范，组织地灾监测员、镇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开展现场巡查，高效做好预警信息闭环处置，对不托底的情况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突出抓好化工安全，督促不停产企业把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严防职工人在岗新放假，要突出抓好旅游安全，
1: 紧盯、也景点、也宿营点、也房车营地、也徒步路线等重点区域，用好电子围栏、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及时提醒劝返违规进入人员，加强各类文旅活动安全管理，确保万无一失。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紧盯九小场所、大型商超、高层建筑、民宿、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场所， 认真检查消防设施配置和用火用电情况，坚决整治违规住人、违规充电、堵塞通道等问题。要突出抓好交通安全，强化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邮轮、渡轮、渡口安全管理和农用客车两客易危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 要突出抓好建筑工地安全，加强工棚、临时用房、深基坑、高边坡等部位安全检查，严防施工引发滑坡、滑塌及安全生产事故。要突出抓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保持值班人员在岗状态，消防报警系统正常运行，督促养老机构按要求设置避难间，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0: 黄建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坚决防止大而化之流于形式，坚决防止责任悬空、错失落空，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陈鸿辉调度了秭归、兴山、长阳、五峰、夷陵等地地灾防治和交通旅游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对抓好批发市场消防安全隐患整治进行部署。陈鸿辉指出，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逐一认领任务，逐项抓好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靠前指挥，把责任压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做到风险隐患排查见底、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石伟参加调度。
1: 继续呢，和大家来关注长假出行方面的相关消息。在宜昌东站这两天人潮涌动，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那作为城市核心的客运枢纽，长假首日东站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万人次。
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出行高峰呈现多点分布态势。10月1号，宜昌东站从清晨开始客流持续攀升，进站口和候车大厅旅客明显增多。今日到发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双节期间以学生、探亲、旅游客流为主。
3: 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前往武汉、襄阳、成都等中短途热门方向票额紧张。
2: 为全力应对大客流，宜昌东站在假期首尾高峰时段加开夜间红眼列车，并通过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能。同时，动态调整一层进站大厅开放时间，优化进站流线，设立即刻通道，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有序。在这里也提醒
1: 广大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出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行程，避免耽误乘车。为了提升
3: 游客的出游体验，10月1号，一场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开心来宜迎宾活动在宜昌东站举行，国风舞蹈、青砖热茶、文旅攻略，让游客一出站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和温度。伴着悠扬的旋律，开心来宜迎宾舞拉开帷幕，昭君领舞，侍女伴舞，以国风演绎为第一游客送上专属国庆礼遇。
4: 挺新奇的，之前去宣布好的地方啊，像这种迎宾舞也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宜昌人的热情非常的饱满啊，希望更多的游客呢能够参观这个城市。
3: 出站口旁茶香袅袅，常胜川湖北青砖茶

0: 奉茶服务台前，一杯杯热茶递到旅客手中，暖胃更暖心。志愿者穿梭在出站人流中，发放文旅宣传页，把宜昌的游玩攻略送到游客手中。
1: 在抖音上刷到这个宜昌大瀑布很好看，然后就说去看一看玩一玩。我觉得它这个册子做的也挺好看的，就不用再去网上找一些攻略，它的景点规划也蛮准确的。
0: 这份礼遇还将继续，10月1号2号文艺展演、非遗敬茶、文旅推介等活动持续开展，10月6号活动将走进候车厅，为返程游客送行，形成热情迎客、暖心送客的闭环式服务。
2: 我们也是考虑到就是我们宜昌东站啊，就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来到宜昌的第一门户和第一窗口，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坐底依托昭君文化 IP 来打造本次的迎宾活动，也是想以文化迎宾、温情迎客的这种方式，把宜昌的好山好水、好吃好玩直观的送给游客。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宜昌，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今年走最后一年茶叶，
6: 明年没得茶叶走了，会不会不习惯了？
7: 是有点不习惯。
4: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佛。
5: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0: 民生直通车继续来直播关注新政。为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三峡葛洲坝

0: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更加牢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国也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不少外国媒体认为，中国局势稳定被视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和建设安全稳定生活环境的关键因素。这种安全感使中国成为投资的安全目的地和稳定的来源。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助力下，各地入境游火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平安中国是温暖可亲的灯火，是寻常巷陌里安心的脚步，是千家万户踏实的日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底色。
1: 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7: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2: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7: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
1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平凡两个字，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一瞬间闪过无数人，有我们熟悉的亲戚朋友，也有天天相见却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早餐店的店主，公司楼下的保安，经常买菜的热情摊主，上下班必经的那个路口每天执勤的交警。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开始愈发显露不凡的光芒。记得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从平凡中走来，为何又要走向平凡？也许在似水流年中，我们最终还是要归于平凡的。但是在漫漫人生路中，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绽放过，又默默地付出为脚下的土地灌溉过，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可以为之骄傲的不凡。所有平凡的伟大都是从平凡中来到平凡中去，只是在全心全意的付出中，你闪耀着连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光芒，而它恰恰照亮了一些时光，一些人。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翻开的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这封信写于30年前。写信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他所嘱咐的儿子也是一位工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电焊工。这位父亲叫李世忠。30年后，他的儿子成为了技能报国，为祖国焊接高铁的大国工匠。他是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李万军。
8: 儿子，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你入厂好几个月了，你才19岁啊，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时候。从小没有挨过累，现在你继学成功，爸爸知道电焊工是很脏的，很累的。28名同学在半年之内陆续走了25个，你也动心了。听你母亲说你也要调走，叫我找老同学调一个好的车间，换一下工种。爸爸是工人，知道你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更可怕的是一不注意电焊打眼睛，遭罪呀。这事儿爸爸都知道，也很心疼你。爸爸又一想，脏或累，活总得有人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务？灯在光天化日下不能引人注目，只有在黑夜才显示它的光辉。你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父，李世忠。
13: 1987年，19岁的李万军职高毕业，分到常客配焊车间水箱工段。李万军有时趴在焊接的钢板上作业，衣服蹭满钢板上的油，油沾灰，灰裹油，就像一尊端着焊枪的泥塑。夏天焊枪喷射着2300摄氏度的烈焰，烤得人上不来气。冬天在水池子里作业，脚上穿着水靴子，身上挂一层冰。李万军想换一个轻巧干净的工种，央求父亲李世忠帮着想办法。有一天他来到儿子的车间，准备跟儿子聊聊换工作的事儿，却发现车间冷冷清清，只有稀稀拉拉的焊接声，很是凄凉。正在焊接的李万军更是没有发现父亲就站在自己身旁。10多分钟以后，李世忠离开了车间，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儿子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而且李世忠还经常给李万军找一些废料，让他多练习焊接。一天下来，李万军能练掉近300根焊条。李世忠也曾是长春客车厂的第一代职工，造过中国第一辆客车，第一辆地铁，曾7次当选厂劳模。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息呢？他却让自己的儿子坚持在又苦又累的岗位上。他的一句儿子努力吧，让李万军一直努力到了今天，成为了一名大国工匠。2005年的时候，新加坡企业开出了10倍月薪的条件，盛情地邀请李万军到新加坡工作，却被他拒绝了。当时的李万军是这样回答的：钱永远是挣不到头的，没有中车常客，没赶上高铁时代， 咱啥也不是。人不能忘本，咱得回报企业，报效国家，让老百姓坐上世界最好的高铁。2015年，黎万钧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上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证书，并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宣读倡议书。2016年，黎万钧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黎万钧这样的颁奖词：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这份荣誉既是对大国工匠黎万钧的褒奖，更是对一直鼓励着他的父亲最大的肯定。从平凡到不凡，离不开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4: 我这一生啊，吃游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淳化阁帖。

0: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

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事行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中，他的行书遒媚进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但当时李吴二人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专场，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安思远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酒杯，频频地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秦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

0: 送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枣木板上，垂拓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四六七八卷，共170帖。
1: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那时候没有那么懂，然后家长跟你说，哎，这个东西到年龄就知道了。当你发现，哎，好像到了那个年龄，确实跟他们说的一样的事情。
1: 嗯，我想一想啊，
0: 没有，
1: 就是也有。就是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身体，就是注意身体，不要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至少最近有浅浅的感受，就是身体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就有的时候之前啊，你会听长辈说，就你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对。
1: 这个时候年轻人听了之后总会觉得啰嗦，
0: 就嗤之以鼻。
1: 对，就觉得
0: 这东西我有什么可在乎的？
1: 对，我无所谓，我不会，我平时也不怎么生病，对吧？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当你真正生过一次病之后，或者是就是这个病给你带来的影响还挺大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场病之后，你会真的会有感悟，就是平时要真的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就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说等得了病之后我再去想一些措施或者再去吃药，那依旧是难受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是我近期的一个感受，就是经常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今年大家也会相聚在一起，就是原来祝酒词就是说，哎呀，这个大家吃好喝好啊，或者是恭喜发财，来年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年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证身体健康。
0: 这是真的，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其实说到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事情，就说到什么岁数，我倒没有其他的什么生活的感悟，就有一件事我印象就是让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年龄是一个坎儿的事情。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去这个在餐桌上，比如她喝饮料我们都喝嘛，然后或者吃蛋糕，我妈总说我吃两块够了，或者喝那个甜的饮料，她喝几口就觉得喝不下了。我当时觉得她是不是为了我好啊，把这个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因为这个蛋糕这么好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吃两口就够了呢？或者是那个饮料那么好喝，为什么会有人喝两口就够了呢？但当我发现我过了30岁之后，我对于甜的耐受度一下就降低了。你真的不是给别人省，是你吃不下去了。
1: 就是你的生理上会产生一种反应，就是觉得我不想再吃了，
0: 够了，就是真的就顶天了，我吃不了更甜的了，再吃我就要疯了。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已经不能再吃这么甜的东西了。
1: 对，
0: 我就突然理解到，当年我的妈妈她说这个话，她不是留给我的，她真的是吃不下了。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当年妈妈说哦，现在我明白了的事情。
1: 这个我觉得也跟你的身体机能在逐渐发生变化有关系，
0: 就是她告诉你不行了。
1: 对，这其实我最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年龄还没有特别大，但是我就会觉得你25、26岁，跟你17、18岁时候的身体代谢是不太一样的。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天天就只会觉得饿
0: 啊，
1: 就是稍微一动，你哪怕你的中餐跟早餐跟中餐包括跟晚餐之间间隔不是特别的长，你到中间你也会饿，然后你就会吃，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就是甜食啊，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就是使劲的往嘴里炫啊。但那个时候也不会发现自己不会长胖，觉得体重不会有变化，包括你的形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现在如果你肆无忌惮的吃，而且还不运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态会急剧的有变化。
0: 对
1: 啊，这是我觉得真的是年龄，就是不得不说，就是不得不就是你得服老这个道理啊。就是你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所以你看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就是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会给自己制定饮食计划，因为真的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0: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除了跟大家来说到年龄，可能后边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保养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保养啊，除了外在的，更多的其实是心态的保养。我觉得一个好的心态，一个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更好一些。有人问你苏大强那句叫啥名儿，
1: 都挺好。
0: 说最近你疯狂的在安利苏大强。
1: 没有，就刚好聊到这个话题嘛。就是我觉得他剧里面的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就你得到年龄你才能感受到啊。
0: 对，就是那种尤其那种家庭
1: 的事情，
0: 你以前看不觉得什么，
1: 对
0: 你年龄越大越看家庭剧就越扎心。
1: 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看你就看个热闹，然后你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剧中演的一些琐事跟故事就和自己的生活逐渐贴合，
0: 可闹挺了。我跟你说，所以以前我爱看家庭剧，
1: 现在不爱看了。
0: 我随着年龄增长，我就喜欢看那种傻白甜的剧，
1: 就让自己单纯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0: 我就觉得我已经生活更琐碎的了，我不需要他们再告诉我生活是这么的无聊。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你看墨珠子说，上周还在翻看老照片和收到的贺卡，觉得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老顽童说，当一个人总是回忆过去的时候，就说明他真的老。 老了，就我们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

0: 起就会聊以前发生的事情，就会说明你们可能已经没有精力或者再没有那么多的愿望去聊未来。
1: 嗯，还真是这样，
0: 有点伤感。
1: 对，嗯，就是有什么感受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聚会，就是我觉得这也跟个人的心态和性格有关系啊。嗯，就是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抛出来一个话题说，你觉得啊，你在你这相对还不长的人生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阶段是什么？
0: 嗯，
1: 哎，很多人朋友说，哎，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状态，好的，或者是相对高光的时刻吧。然后但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就说，我觉得之前我的人生的这些阶段都不够好，都不够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好的永远是在未来。还没发生。
0: 是个哲学家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心态很好，就是不要过分的去留恋过去，因为大家人都要向前看嘛，对吧？然后觉得就是你得有这个期待跟期许之后，你才有特别十足的动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我觉得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这个朋友的心态还挺好的
0: 啊，
1: 他平时就其实就很就心态很好，然后状态也很好，就让我觉得哎还不错。
0: 对，我觉得我每一秒都好，可能未来会更好。对，就是对，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啊。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1: 下期节目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可以让你来保持年轻心态，或者让你身体一直处于很年轻的方式。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 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
4: 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8: 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现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那束远远的光终于到了自己面前。而那时齐秦其实已经处于隐退状态6年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女孩成了大作家，他们在顶峰相见了。齐秦很少为别人唱 OST， 饶雪漫是个例外。齐秦隐退近十年后再次开了金口，为饶雪漫的小说改编的剧集《离歌》献唱。网友说，没想到《离歌》能形式化，更没有想到齐秦会为此献唱，两个想不到成了现在的做到。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世间的缘分是如此的奇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粉丝和偶像的故事。齐秦说，饶雪漫是结拜过的妹妹。时隔多年，再次等到饶雪漫的作品影视化，齐秦亲力亲为，担任了剧集《离歌》的艺术总监。在这部剧上映之前，舒淇其实已经有了众多的粉丝，很多人期待这部作品能够影视化。离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跟齐秦细腻的声音相得益彰。饶雪漫为这首片尾曲取名为《别离曲》。这首歌是先有的词再有的曲，饶雪漫作词，孙伟作曲，知名编曲大师钟兴明编曲，齐秦演唱。前奏是一阵古琴声，随之而来的是弦乐、小提琴、键盘声，悠扬带着淡然。齐秦的声音在不经意之间袭来，他唱道，蝴蝶如果不会飞，如何震动寂寞的蔷薇，把蝴蝶、落花和春风都写进歌词里，预示着相遇和离别。

离歌中的马卓是一个不太幸运的姑娘，她幼年丧父，是在叔叔的拳头中和同龄人的嘲笑中长大的。八岁的时候，母亲终于来接她了。在她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的时候，带给她温暖的母亲却被杀害。她艰难长大，终于成了律师，爱人的父亲却成了最大的嫌疑。马卓的这一生似乎都在学习着别离，而这别离都是无声的，就像歌中的第一句所唱，落花要落过几回才能体会岁月的静美。

前面的每一句都像是马卓的独白，副歌部分又像是马卓的自我安慰。饶雪漫写道，我们不会再说再见了，愿这无声的别离曲永远生动，永远清澈。

如果没有遇到马卓，夏泽的人生或许会很平淡，两人青梅竹马，父亲却成了嫌疑犯，嫌疑犯之子没有母亲，这些都让夏泽的小时候充满苦难。他们是相似的，也因为爱互相伤害。穿过多少铜墙铁壁才能听清内心的低回，长大之后再次相遇，却没有勇气直视自己的内心。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让人忍不住地想要落泪，他莫名地把悲伤放大。

两个本是互相救赎的人变成了互相伤害，他们一直在无声的告别，也在无声的靠近。最后齐秦用温暖的声音唱道，看漫山遍野，落地生根，硕果累累。饶雪漫终究不愿意在青春疼痛上再撒盐，所以他说落地生根。

0: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粉丝和偶像的故事。这位小粉丝也成长成一名知名的作家，和他的偶像有了合作。齐秦为这首歌的用心，从使用乐器上就能够看得出，古典乐和西洋乐的结合下，让这首歌在情爱中更显大气，与具有电影质感的剧集更加贴合。每一集播完，齐秦的声音接上，遗憾、难过和期待更甚。担任艺术总监的齐秦不止做了这一首歌，还有片头曲、插曲等九首歌都有他的参与。如果要选一首描写主角们和父母之间感情的歌曲，那一定是房东的猫所演唱的《骄傲》。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有着父母宠爱的小孩，小时候操场边骑单车绕三圈，我跌倒你大笑，我哭了你举高高，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渴望的。在剧集中已经成为音乐人的安朵第一次演唱，马卓在台下倾听。房东的猫一直都是治愈系的，小黑温柔的声音唱着小时候的回忆，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树上总是停着小鸟。饶雪漫的词写道，我问你，鸟如果不飞它会不会死掉。长大之后他忘掉了答案，却一直记得母亲的笑和欲说还休。那时候马卓以为母亲会一直陪伴自己，他以为结束了苦难的生活却成为了空。他努力成为母亲最渴望的样子，努力读书，出国留学，逃出苦难的生活。等他成为了大人的模样，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母亲为自己骄傲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小粉丝变成大作家，与自己的偶像在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小粉丝就是饶雪漫，她的偶像齐秦成为了她的网剧的艺术总监。在剧中，马卓上大学之前跟母亲闹了别扭，他很想母亲，却倔强的不肯把写的家书寄给母亲。他在信里写了自己的生活，写了对母亲的思念，很多很多封，但是再次见到母亲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饶雪漫写了家书：你不闻不问，假装那么不在意，你说走吧，我不送你，我还来不及亲吻你斑白的发髻。那些没有寄出去的家书成为了马卓心中一直的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母亲离世之后，马卓和夏泽也彻底的断联，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寻找真相，在痛苦的日子里还是能想到彼此。饶雪漫写给马卓和夏泽的感谢信里面，段奥君的声音自然又温暖。不在一起的日子，他们还互相惦记着对方，你还在坚持吗？突然好想谢谢你啊，因为有了你才会懂得爱的代价。最后又唱到，我还好啊，希望你也不差。这是马卓的倔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马卓过得不算好，只能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苦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想起夏泽，是一首舍不得说再见。这首歌唱着，他拿出手机，想要给夏泽发一条消息，打了删，删了打，最后还是没能发出来。后来他们再次相遇，成熟之后，他们也会猜想，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语统统说一遍，遗憾会不会就少那么一点点？也在歌里唱出了他们彼此无法说出口的直白的话语，舍不得说再见。在剧中还有他们曾经甜蜜时的冰淇淋恋爱了，饰演安朵的米咪唱着轻快的听见勇气，还有热血时候的热气球，也是为数不多的饶雪漫作词的歌曲。这些歌其实都是从剧本创作阶段就开始写的，所以和人物的故事相融合，很有感情。饶雪漫把她16年前的感情重新拾起，歌词与小说一样的细腻，每一句都是可以成为网络爆款文案的程度。
2: 你离开的时候忘了说再见，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粉丝和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大概很多人都用饶雪漫的名言当过个性签名，陪伴我们度过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他说，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宽厚和美好。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记，就一定能忘记？爱情在17岁，只是一个令人突然疼痛的遥不可及的字眼。这些，或许每一个80、90后都不陌生。他很重视《离歌》这部作品，大多数歌曲的填词都是由他一人完成。他最了解自己的作品，因此歌曲也格外动人。正如他为他的另一部网剧《小妖的金色城堡》创作的主题曲《永不失联的爱》，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饶雪漫的词总是那么的让人共情，也因为强大的共情感，才让这首歌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治愈系情歌《永不失联的爱》。

0: 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饶雪漫的故事。在离歌的 OST 中，马卓没能对夏泽说出口的话，父母留下的秘密，好友安朵的疑惑等等，饶雪漫又重新审视，用了更加细腻的字眼去表达。他说，每一个清晨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提醒着我，如果学不会遗忘，那就带着绝望。16年后，他又说，爱曾打在我身上的微光，变成一堵墙，支撑着我勇敢坚强。他总是能在任何时候敲打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17岁时，饶雪漫可能想不到他的偶像齐秦能为他的作品担任艺术总监，他的歌词能在齐秦的嗓音中熠熠生辉。饶雪漫的感怀和齐秦的释然产生了特别的效果，走入心中的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文字，如果两者兼顾，那一定是1+1=2的效果，成为天作之合。这是饶雪漫给我们青春的番外，也是他给自己的青春答案。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粉丝饶雪漫和他的偶像齐秦在顶峰相见的故事。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美丽的意外。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有时候

0: 有时候风太急。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4: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

0: 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3: 中国古代建筑带给我们的，既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高逸奇绝，也有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的精致余威，既有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来归的生命感慨，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奇人之爱。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国宝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雕梁画栋之美，登层台垒榭，游琼楼玉宇，从国宝读懂中国。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
4: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里别具一格，独具匠心。
3: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5: 一部中国建筑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浓缩了五千年文明史的精髓。
3: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崔光海。
6: 中国文化孕育了非常独特的建筑文化，傲然于世界建筑之林。
3: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16位选手也已经蓄势待发。宫阙楼台、繁华都市、郁郁园林、质朴民居，中国古建筑无不彰显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从秦砖汉瓦到雕梁画栋。第一轮积分赛答题现在开始，请听题。
0: 所谓秦砖汉瓦，是为纪念当时建筑技艺的发展与建筑装饰的辉煌，对秦汉时期砖瓦的统称。秦汉时期不同建筑构件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请将以上砖瓦构件与其所在的建筑部位进行连线。一、踏垛；二、地面；三、屋面；四、垂脊。
7: 我选的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请听题。
1: 大屋顶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屋顶形式。屋顶不仅具有保护木结构、增强排水的作用，还是古代建筑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请将以上建筑屋顶与其对应屋顶类型的明清时期称谓进行连线。一、攒尖顶；二、悬山顶；三、歇山顶；四、五殿顶。
2: 我选的是 A4 B2 C1 D3， 看 C 它就一个尖儿，它就叫攒尖顶。然后五殿顶呢，它其实也比较好辨认，它是上面一个脊，然后分四道，它把这个屋檐分成了四个，一二三四，四个面。我有点搞不清B 和 D 啊。
3: 我选的是 A4 B3 C1 D2， 攒尖顶就是它是尖尖的嘛，所以就选了 C。 然后五殿顶我记得它是一种规格比较高的，然后它是四个面，所以我选了 A。 歇山顶嘛，就是听名字就是它当中得歇一歇，得折一下，所以我就选了 B。
0: 正确答案是 A4B3 C1 D2。
4: 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的屋顶的情况呢，是它大概有26到28种这个样子啊。由这些20多种的屋顶呢，再经过复杂的组合，然后组合出来的这个屋面呢，就像我们在宋画里看到的那样，就是层出不穷了，所以它非常丰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窍门，你查那个屋脊哈，有五根的基本上就是五殿顶，然后有9根脊的就是歇山顶，4根脊的汇到一块儿的就是攒尖顶。双坡如果屋顶从山墙伸出去，这就是悬山；如果撞到山墙上呢，那它就是硬山。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几个屋顶，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衍生变化，总的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由台基、柱身、屋顶三部分构成，也就是说屋顶呢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像一个人的帽子一样，能从很远看到它的等级、它的功能。
0: 屋顶啊，对整个建筑美观的影响，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的发型对颜值的影响？
5: 您说的太对了啊！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艺术啊，我们称它为第五立面的艺术。屋顶啊，有不同的形式，也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首先它的屋顶是有等级制度的，五殿顶最高级，其次是这个歇山顶，在悬山，在这个硬山。那么像攒尖顶啊，那都是另外演变出来的这个形式的。正屋的这个房子如果用了一个顶的式样，其他的顶的式样就应该要降低，比如说太和殿用了五殿顶，那太和门就不能用五殿顶，就只能用歇山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看过屋顶后，我们再来看看支撑屋顶的古代建筑构件，有请国宝登场。
7: 现存的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时期，巧夺天工，屹立不倒，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宋代木构建筑遗产之一。其营造理念、用材规制、木作技术、装饰做法等，皆与宋代建筑法典《营造法式》相映照，是中国古代

0: 木结构建筑的活化石。作为江南地区的宋代木构佛寺建筑孤立，保国寺大殿见证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艺的精湛，隐于江南山水，气壮华夏山河。
1: 请听题。
2: 我们常说栋梁之才，栋梁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栋与梁分别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两类重要部件。请问在宋代保国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示意图中，哪个构件在当时被称为栋？
3: 这道题选择的是 D。 如果说中国建筑史最华美的乐章，就一定是在山西，因为山西有我们中国元代以前70%以上的建筑遗存。
1: 超凡，你是学建筑的，这些名词究竟该怎么记呢？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4: 其实真的很难记，我们会不断的去记，然后不断的去忘，特别是我大一的时候去看建筑，说的都是那根木头这根木头，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是那根好像叫梁，然后到后来其实自己才慢慢会了解，记的时候就要把它对应起来。
1: 说说你的答案。
4: 我选的是 A， 栋梁的栋其实就是说脊下面的那根脊团或者脊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 这个。然后 B 它是一根梁，栋的叫法叫做竹，然后 C 是一根昂，然后 D 是一根柱。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是 A。
5: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木构框架体系，主要是由柱、梁和团，或者是到明清的所称领，这三个组成的。这个框架体系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叫墙倒屋不塌，即使中间的墙都倒了，但房子还没有塌。
6: 中国古建当中的脊领，清代叫脊领，宋代叫脊团，它实际上再往上呢就是整个屋面的那个椽子了，所以呢他后来为什么用栋梁来形容特别好的这种人才，他基本上就是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能承托起整个屋顶的重荷，所以用栋梁来形容它。上梁上的就是中间那个脊团，会有很多上梁的时间，工匠的题记通常都会提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呢也变成了就是我们考察很多建筑它建设年代，包括建造的这个工匠，有时候更详细的还会在上面有建造的最基本的尺度都会记载在这个上面，为我们后面去研究建筑它自己的建造过程，然后建造的历史都非常有帮助。
5: 保国寺这个大殿它是在南方，南方地区啊潮湿多雨，所以能够从北宋一直留到今天，应该说是维修了非常多次。我们按照常规的古建筑维修来讲，一般的古代建筑20年就要维修一次，特殊的建筑大型的维修至少50年一般都要维修一次，所以像保国寺建筑就历史上应该是维修了很多次。如果是某一根柱子遭朽了，柱子整体坏了，那么我们就要用脱梁换柱的方式把柱子给它去换掉，那么这样的修缮的手法其实是非常多的。
7: 中国古代建筑啊，它的很多的名称还进入到了我们的语言，比如说成语里面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这个都是跟建筑有关的。你也只有明白了建筑的结构、布局、功能，你才会明白啊、哦、这个概念，这个成语原来是这么用的。
1: 比赛继续，请听题。
2: 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共3000余条，都是可以操作的实际经验总结，并附有大量精致的图样，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宋代官式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状况。请问宋代建筑工匠中木匠、石匠、泥瓦匠等不同工种的工作量 可以参照营造法式中的哪一项内容进行统一定量。 A 弓弦， B 看翔， C 料力， D 制度。
8: 是不同工种的工作量，我觉得工作量它是不是指这个人完成这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啊，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弓弦。
1: 我选择的是 C， 因为我看到工匠木匠实际上因为他们的一个材料不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材料比例吧。
9: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5: 弓弦主要是指的是定工定额的工作量的计算的方法，看翔是指的是相关的营造学的理论的阐释，料力呢是指的是用料的定额，就是我们通过料力要建什么样的建筑，它的定额就应该是用多少的料的。最后的制度是指的我们各种卷材啊，各种加工的方法，就我们大模桌、小模桌、油画桌、瓦桌分别应该怎么去做的。
6: 整个营造法式啊，一共有36卷，大概描述了5部分内容，其中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弓线的问题，大概9卷的内容来描写弓线。从建筑学的角度呢，认为营造法式是解读中国古建筑的密码。其实呢，这个营造法式在当时呢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一块推出来的，它跟提高效率、避免浪费、防止贪污这3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关于建筑的解读和图样占了一半的篇幅，然后另外一半篇幅全都是在研究怎么算钱、怎么算工作量。我们说这个弓线这个内容呢，在营造法式里面是很大的篇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0: 中国古代建筑呢有一个特点，很多的做法经验它是口耳相传，又尤其是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这种注入是很少的。宋代有一个特点，喜欢大兴土木，一个建筑、一座宫殿究竟要用多少工作量，要用多少材料，时间要多久，工期要多久，这个东西怎么算，算不精准，因为是现实的需要，这个担子呢就交到了礼介身上。礼介那个时候呢是叫匠作间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挑起了这一个担子，也把这部书就编了出来。这在制度建设方面是往前推了一步。那么这部书呢，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民国前期的一个大官叫朱启潜发现了一个明代的抄本。这个明代的抄本朱启潜很喜欢，就把它印出来给了梁启超。梁启超呢把这个明代的本子寄到了远在美国念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建筑的梁思成。梁思成这一辈子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对这本书进行了注解，而且画出了图来进行解释，否则你还是不懂。这道题目背后是一个很悠久的一个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发展的一个故事，一个缩影。
1: 好像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名字取自的就是礼介的介。
10: 对，而且呢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那个月和日跟礼介是有关系的。他们选在是3月21号结婚，这个3月21号是礼介的那个碑上铭刻着的一个日期，由此可想在他们心目中礼介有多重要。
5: 朱启潜先生看到了这部书，去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9: 中国古建筑是书写在大地上的美丽诗篇，共同创造这些经典建筑的不仅有土木金石这些有形的材料，有斗拱凿井这些硬核的技艺，有营造法式这类科学的方法，还有人们对自然景致的欣赏，对幸福吉祥的祈愿，对道德秩序的遵从，对生命价值的领悟。 这些深厚的文化基因

0: 为我们读懂建筑语言，领会华夏文明提供了指引，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建筑与人们的关系从来紧密，不仅是每个家遮风避雨的居所，更展现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的充沛创造力。
1: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常好。
1: So fa mi re do。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巨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1: 太阳升起来，小鸟在唱歌，山泉流下来，溪水在唱歌。
2: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
3: 跑掉了。
4: 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5: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1: 去
2: 哦，走了，走了。
1: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0: 来，你爱吃这菜吧。嗯。哎呦，鹏鹏放学了。奶，
1: 姑奶，哎，
0: 我写作业去了。先吃饭。
1: 我，
0: 这孩子又怎么了？哎，先不管他了。
1: 二姐，二姐，啊，我去看看。
2: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啦。姑奶，
1: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笑>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
2: 把别人也带跑了，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1: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2: 能治，
1: 能治啊。唉，
2: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1: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2: 真的？
1: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2: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1: 拉钩。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4: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5: 金波，你就吹牛吧。
4: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5: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4: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5: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4: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实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4: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4: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3: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3: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4: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

0: 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虽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8: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有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吧，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方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4: 其实并不大，
3: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4: 对，
3: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4: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珍品。
3: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4: 古迹和
3: 古刹，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4: 对呀，对呀，
3: 就是
4: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3: 对，
4: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就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3: 哎，
4: 叫陈仓。
3: 对，
4: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3: 对，
4: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
3: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4: 就是个好地形，
3: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
4: 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

0: 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2: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1: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2: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哦、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1: 是吗？
2: 对，
1: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2: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但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1: 擀面皮。
2: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1: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儿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2: 给带跑了。
1: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2: 对，
1: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2: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的，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1: 还有口味不同，
2: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1: 这是到了当地之后，
2: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你都尝过，
2: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啊，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1: 就各种不同口味，
2: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了，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3块钱3.5块一碗，一般就是10块钱3碗。当地呢，大概是6碗起点，所以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儿呗，
2: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油腻，
2: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我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3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2: 哎，3碗3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10块钱。你想这3碗小面条10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3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2: 干拌的。
1: 哦、
2: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有
1: 汤，
2: 挑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2: 这3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2: 我一下吃了6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6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2: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1: 引进
2: 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2: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里边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勺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2: 对，都、就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2: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2: 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2: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2: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1: 这
2: 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1: 就是
2: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2: 对、
1: 啊、
2: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像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2: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2: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2: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斜在这个地方，月亮斜在这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秦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全是小雨，夜间雨停转阴，气温15到20摄氏度。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5到7级偏北阵风。四号到七号多云到晴，那么最高气温呢回升到24摄氏度上下，但是昼夜温差加大，那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记得添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到要闻聚焦，要闻聚焦。

0: 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今天的要闻聚焦，您将听到2026年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正在城区各大商圈热闹上演。宜昌出发机票大跳水，最低1.9折。宜昌一公路通车，五大景区一线串珠。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新政速享，您将听到湖北以旧换新补贴又来了，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华社消息，国庆的假期深度游迎爆发式增长，消费的旅游形态成为了体验密度导向。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首先进入要闻聚焦，2026年光辉盛世来电宜昌国庆无人机表演10月2号精彩上演。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峡江上空献上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万千星火从宜昌长江之畔缓缓升空，点点微光汇聚，交织在夜空，铺展流动锦绣光影故事，徐徐拉开了帷幕。长空之上，红旗光影缓缓舒展，大江奔流，星光汇聚，是宜昌儿女献给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转瞬。巨龙腾空，长城浮现，华夏图腾跃然天际，祖国万岁，人民万岁八个大字闪耀夜空，宜昌与祖国同心同行。现场画面一转，巍巍大坝现身天际，这座国之重器驯服滚滚长江，点亮万家灯火。随着长江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建设宜昌迈入新三峡时代，世界级宜昌正踏浪前行。光影流转，白衣屈原踏光而来，心怀赤诚，昭君持琵琶，演绎家国大义，一诗一曲诉说峡江千年文脉，展示屈原昭君故里独有的人文风华。一叶扁舟破空而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年名句，穿越岁月，承载三峡山水韵味，见证宜昌奔赴崭新征程。两艘豪华游轮缓缓浮现，极光号、揽月号踏空而来，三峡旅游集团打造的双旗舰姊妹船，载着山水浪漫，诚邀天下游客畅游峡江，饱览三峡胜景。可爱的江豚跃出江面，灵动嬉戏，它是长江的微笑天使，更是一江清水最好的见证。长江十年禁渔，守护生态家园水清岸绿，万物共生，尽显宜昌生态之美。光影的层层交融，最终定格成5个大字，这里是宜昌。这一座来电的城市宜昌向全国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八方宾客走进宜昌，游三峡，品文脉，感受峡江独有的浪漫与活力，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么接下来的几天观影时间呢，是19:30和20:45两个时段，演出安排将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敬请关注最新通告。

十一长假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宜昌专场正在城区各大商圈热闹上演，在国贸大厦电影海报搭成长廊，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电影主题曲传唱、经典台词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开展，参与活动就能够领取商户优惠券，市民看完电影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城340家合作商家享受优惠福利。那么光影消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今年以来宜昌立足本地的消费市场，从制度建设、场景创新、商户联动、数字服务等多个方面发力，推动电影产业与文旅商业深度融合，试点建设已显现阶段性成效。宜昌组建电影票根经济消费联盟，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优质商户加入，截止到8月

联盟平台注册用户达到18805人，餐饮、商超、景区等410家商户入驻平台，搭建起政府、商家、市民多方参与的消费共同体。看一场电影带动一系列线下消费，观影的热度正在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活力。数字化手段让一票汇全程真正成为现实，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的一票通票根经济数字化系统，那么市民在观影之后上传电子票根，就能够在线领取合作商户的折扣、景区门票减免等各类福利。截至到8月底，平台累计归集观影票根12090张，发放消费权益527378项。那么小小的一张电影票根，借助数字平台撬动更大范围的消费升级。宜昌出发机票大跳水了，最低的折扣到多少呢？1.9折。机票价格开始退烧了，那么从各平台的数据显示，机票的平均价格显著走低，3号、4号达到节中低谷，5号起呢，因为返程需求的上升，价格逐步走高，10月7号将会达到假期的最高峰。从宜昌出发，多条航线迎来低价窗口，宜昌飞贵阳210元，1.9折，宜昌飞西安255元，2折，宜昌飞南宁300元，2.8折，宜昌飞南京330元，4.1折，宜昌飞昆明350元，2.4折，宜昌飞大连350元，2.2折，宜昌飞成都360元，4.6折，宜昌飞北海370元，2.1折。那么从宜昌出发的游客正好赶上这一波低价票的这个窗口期啊，那么贵阳、西安、南宁等目的地的这一个旅游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因为他们具有成熟的文旅资源，也有高性价比的出行成本，适合临时起意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继续来关注到一则新的消息哈，宜昌一个地方的公路通车了，将五大景区一线串珠。所以喜欢自驾游的听众朋友们有福了。根据湖北省公路中心统计，国庆前夕湖北五条国省道集中建成通车，其中就包括了 G347 兴山县古夫镇至这一个界牌亚公路。公路穿行青山绿水之间，进一步完善昭君故里神农架片区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打通鄂西生态文旅圈，快速的游客集散通道，助力深山旅游资源加速释放活力。 G347 古界公路是湖北省145普通国道提质达标重点工程，起于兴山县的古夫镇韩溪口，经张家河、水磨溪、韩家岭，最终是终点顺街黄梁镇的界牌亚。那么公路全线长17.35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10米，设计速度每小时40公里，总投资4.5亿元。项目与 G209S252 构建兴山环线，串联昭君原野、朝天吼、昭君村、古兆廊道、神农洞等五大文旅节点，连接沪蓉高速及远安一令方向，助力三峡湘西旅游区开发，打造快行慢游旅游廊道。那么在项目的建成通车之后呢，将完善区域交通网，提升347的通行力，改善弯多路窄、坡度大、隐患多等状况，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与舒适度，解决沿线群众的出行难题。最后一则要闻聚焦，您将听到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泠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10月1号晚，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泠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带领市民沉浸式邂逅国潮的古韵，解锁国庆别样的假日氛围。在活动现场，华美汉服秀、群舞楚风舞韵、古风红歌等舞蹈轮番上阵，变脸、舞狮、舞龙等非遗民俗表演也随之惊艳亮相。这方还未唱罢，那方早已热闹开场。同步启动的古风游园会现场，踢飞剑、投壶、锤丸、木射游戏区、
都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在市集区内，萝卜饺子、红油包子、矮子馅饼等本土特色小吃香气四溢，满满的下江烟火气扑面而来。游客到场就可以免费打卡小游戏及印章，并兑换抵扣券，用于市集消费和体验非遗手作。那么在现场，您不仅可以体验古风小游戏啊，还能够体验亲手制作非遗漆扇，收获满满的节日喜悦。本次的国潮嘉年华自10月1号起持续到10月6号，每天的16点到20点30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每日一主题、天天不重样为特色，依次举办民俗杂耍、传统戏曲、国潮摇滚、国风诗乐、民俗音乐等专场演出，打造集国风游园、非遗展演、手作体验、美食市集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商旅体验。开幕式的现场还发布了西陵区消费的消费券啊，主要是与停车有关的。另外呢，商圈十月文商旅促进消费活动场景，并对全市的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政策进行了宣传解读。国庆及十月期间，除国贸商圈举办的西陵国潮嘉年华外，五月广场、西坝、解放路、二马路、CBD 等各大商圈还将同步推出30场文商旅特色活动，市民及游客可以一站式赏国风演艺、逛烟火市集、玩潮流赛事、享惠民福利，在多彩的文旅场景当中乐享金秋，欢度国庆。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兴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
0: 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物件，书。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1: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两米见方的填龙子，填龙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兴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龙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可能逛景区跑远路，很累很累了。那夜幕降临，咱们宜昌城里的夜生活才刚刚的热闹起来。那么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晚上可以去哪里逛，哪里吃，去哪里看演出，不用跑远，市区周边夜游、美食、市集、演艺全都有。一边听广播，一边来想一想，今天晚上我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呢？其实现在宜昌最热门的啊，就是国庆期间的5000架无人机光影秀。那么现在表演呢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就是今天晚上在19:30和20:45两个时段，单场的演出是15分钟。那么昨天晚上已经成功上演了，今天晚上还有，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安排。最佳的观赏位置是在城区沿江大道的环线啊，那么你可以就地的找一些比较开阔的场地，因为昨天已经有人去过了，可能今天人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想扎人堆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我的宜昌 APP 还有宜昌发布、三峡日报、三峡广电等新媒体账号都有同步的直播活动，那么稍后呢也会有一些精华集锦播出，所以说错过呢也不要紧。另外在宜昌呢还有同步上线的，就是活力滨江嗨翻宜昌长江岸线的13个活动点位，国庆呢将会持续上演，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好戏不断。镇江阁呢将会演出双节特别版的演艺活动啊，川剧变脸、非遗国潮轮番登台，骨骼配江景，拍照氛围拉满，适合饭后散步打卡。另外呢，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说是全新的步行街，橱窗有情景快闪、街头驻唱、马路市集、老洋房灯光亮起，还有喝咖啡啊、逛小店啊，年轻人的聚集地就集中在那一片。还有自立路、红星路夜间，有步行管控哈。那开车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了，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在周边的停车场，百度地图或者是高德地图搜索一下周边的停车场，也是能够给您提供好的选择的。

其实呢，在宜昌可玩可吃的地方特别多哈，包括我们的步行街呀，然后还有这一个国贸呀、CBD 呀，这一片区呢，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差不多也就几分钟的车程，或者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啊，走一走、散散步，然后呢就能够吃喝逛都是一体，你都可以能够体验得到。那尤其是在 CBD 小吃街，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云集，有好吃的萝卜饺子、红油包子，还有小猪蹄儿啊，然后鸡爪呀、烧烤啊，特别多。那大家可以在玩了之后呢，去走一走、看一看、逛吃逛吃，然后这一个晚上呢就过去啦。吃完小吃之后呢，我们再去江边看看无人机的这个表演，说不定你还走着走着都不用去江边都能够看得到啊，因为那一块的视野都比较开阔，所以说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行程非常丰富的过程了。那么到底有哪些商圈适合外地的朋友来呢？我们稍后在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玩了白天的一些景区劳累之后，有哪些休闲的地方可以适合我晚上再来逛一逛看一看呢？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签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4: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只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林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国庆节的特别节目由秦峰为您播出。那么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又实用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一直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么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只需要您在卡片激活过后，通过 POS 机或者是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仅限领一份礼品，这一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好的，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为您播出恶意俱乐部。那么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央广的新闻节目。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的风味，一辈子的回味，用千年橘素品宜昌蜜橘。本栏目由稻花香集团特约播出。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昨晚，5000架无人机在城区江岸腾空而起，绘就系列主题画卷。作为今年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的重磅环节，这场无人机表演以夜空为卷，为祖国作画，将家国情怀、三峡山水和城市风貌融合成璀璨光影，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 一江两岸灯火璀璨，5000架无人机沿着长江岸线腾空而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礼赞祖国主题画面，红色光影流转，如旗帜般在夜空舒展开来，与城市灯火交相辉映。紧接着，巨龙盘旋，长城横空，祖国万岁篇章同样精彩亮相，气势磅礴，令人赞
2: 叹。宜昌时刻与中华大地同频共振。
1: 夜空中，屈原行吟、昭君出塞的景象依次浮现。这一刻，延续千年的厚重历史有了更具象的表达。一叶扁舟穿行峡江，江水的灵动、山的壮美融为一体。画面一转，三峡大坝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元素亮相夜空，展现出宜昌迈入新三峡时代的豪情壮志。
3: 我觉得很震撼，感觉 3D 效果
4: 对长城上面的那条龙超级的震撼，超级的喜欢。
1: 光影流转间，极光号、揽月号游轮也踏浪而来，流光溢彩的船体映照江面，长江江豚跃出水面，成为夜空中最灵动的一笔。一江清水向东流，映照生态宜昌的生机盎然。当所有的光影汇聚夜空，最终定格为一句热情的城市回响：这里是宜昌。
5: 这是哪里？宜昌，你看这个景色多漂亮。
3: 我是重庆人，感觉宜昌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很丰厚的一个城市吧。
1: 这场光影盛宴才刚刚启幕，长假期间，支点筑梦、壮美三峡、宜于昌盛等主题的无人机表演也将依次登场。
3: 我觉得非常期待，我觉得宜昌现在真的是发展得非常好，这种震撼的这种太适合小朋友了。后面的话，我会可能也会在每天晚上带着孩子，然后准时准点的来蹲守一下，看一下。
0: 昨晚，在滨江公园镇江阁至和平广场段，数千名市民游客涌入观演。人群之中，志愿者、公安、环卫、安保，一道道身影无声汇集，为这场光影盛宴保驾护航。
1: 10月2号晚上7点，大南门对面的滨江步道上人头攒动，三位志愿者正在人流出口处值守，引导市民游客有序进入观看演出的临江区域。
6: 你好，这边是出口，往这边走就是入口了。
1: 为了让进出更顺畅，滨江公园镇江阁至和平广场段的滨江步道用隔离栏分隔成段，每段设有多个入口和出口，每个节点位置都有志愿者和公安民警值守。7点半，无人机表演正式开始，人流趋于稳定，志愿者们才暂时松了口气。
7: 为他人多服务一些，搞完之后还是成就感还是蛮大的，尽自己微薄一份力为宜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第五保障区共有志愿者70名，其中12名为学生志愿者，大家在傍晚6点钟陆续到岗，一直守到表演结束。
8: 我们这一块呢是第五保障区，总共分为3个格子，每个格子里面是安排了20名志愿者，然后我们还有10个人是机动人员，比如说他要咨询这个表演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洗手间在什么位置啊，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帮忙来协助来联系。
1: 现场不仅志愿者按片区划分，公园方也按照区域分组安排安保人员及保洁人员维持游园秩序及卫生。
9: 从镇江阁一直到和平公园，我们管理处是安排

0: 的保安师傅是48名，分为了8组人员。保洁方面，我们是安排了53名保洁师傅，增设了50个垃圾桶，定人定岗定责的来维持这个游园的秩序。
1: 志愿者、公安、环卫、安保等力量无声守护，为前来观看无人机表演的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做得非常好，非常贴心，保护我们这些人员的安全啊！人能够分流、分批次的进去，不同的区块有不同的负责人，然后有指引，有很多志愿者，就很舒服。作为一个宜昌人，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1: 国庆期间，我市各大文旅项目迎来客流高峰，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大景区户外活动点位，多措并举护航节日用电安全稳定。
3: 国庆期间，宜昌持续打响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品牌，全程布局多处特色户外活动点位，文旅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激增的人流、密集的户外设备运转，对假期电力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供电部门实行日夜值守、全程保电机制，动态监测电网负荷变化，
4: 针对户外灯光、烟叶设备、市级摊位用电设备启停频繁、负荷波动较大的特点，我们实行昼夜不间断巡检，白天重点排查线路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问题，夜间针对用电高峰开展红外测温、负荷监测，精准排查设备发热、过载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突发用电问题。
3: 作为我市重点文旅打卡地之一，百里荒景区今年7月全新投用雪山飞虎武侠主题园区，新增大量灯光、演绎沉浸式场景用电设备，景区整体用电负荷大幅增长，节日保电压力显著提升。节前，供电部门全方位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节中安排专人值守，
5: 重点对雪山飞虎主题园区的供电设施和新增变压器进行专项检查，同时在景区相关线路上加装智能开关，实现线路运行实时监测、故障精准定位与快速隔离。
1: 这个假期，我市各旅游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八方游客。位于点阵区的宜昌海底世界花市上新，成为家庭亲子游的热门选择。
3: 上午10点，宜昌海底世界已有不少游客入场。场馆内梦幻的海底隧道、精彩的鱼类展示，让孩子们目不暇接。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在常规展演基础上，新增了多场主题演绎和互动活动，既好看又好玩，让假期出游更有意义。
6: 趁着长假呢，带孩子过来，孩子呢特别开心。刚看了一下水下昭君和水下屈原，觉得比较心仪，既能认识海洋生物，又能了解历史人物嘛，一叫一乐。
3: 在一枚红印硬国土，一腔热血护山河，手印祖国地图活动区，游客们以手印为笔，以红印为墨，表达守护国土、热爱祖国的共同心声。
7: 这个活动很有仪式感，孩子按完手印特别自豪。
3: 工作人员介绍，节日期间，宜昌海底世界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家庭亲子游客占比超过70%。为应对假期客流，景区推出门票优惠、增加演出场次、延长开放时间等惠民措施，并加强客流引导、安全巡查和志愿服务。
8: 国庆期间的话，只承认要79余个人。针对于在校的大学生呢，凭有效的证件的话是36余人，会增加我们表演的场次，减少游客的等待时间，让更多的家庭在亲子游当中获取更多的欢乐。
9: 日前，青春同心创新奋进2026荆楚青年宜昌行活动在宜昌北站举行，来自宜昌、荆州、荆门、十堰、恩施、神农架6地的400多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协作，共谋创新发展。活动现场主题展演、青年市集等活动同步启动，青年代表们看展演、谈合作。
10: 作为一名统一战线青年代表，当好高校院属企业新建设人士之间的联系桥，积极引才、引智、引资，立足于数字科技创新，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
11: 我将立足宜昌山水文脉，用好航拍与新媒体优势，高空记录长江风光、城市发展、乡土文化，用年轻化的短视频讲好宜昌故事。
9: 主题展演中，6地党委统战部门共同发布荆楚青年建功支点倡议，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创新，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

0: 与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青春力量。
1: 9月28号，宜昌市楚商宜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清江鲟鱼谷、宜昌山城水都冬虫夏草有限公司、宜都市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看实景。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4: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将为你推出一期特别的策划，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理想信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挑起了红色影片的创作大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正是这些穿军装的电影人，不畏艰险，不畏生死，不畏名利，始终用镜头创作出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的英雄荧幕形象，记录着铿锵的脚步，才给后代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今天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红色记忆里的动人旋律。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吧，它的名字叫做《地道战》。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始建于1952年8月1号，前身呢是八路军的

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我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除了一大批的经典老电影之外，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都是来自于八一厂的恢弘巨制。1965年12月首映的影片《地道战》，根据导演任旭东的回忆，当时是作为民兵传统教育片拍摄的。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等地方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地道战》当中的经典台词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演变成为当年的流行用语了，成为当代汉语口语的经典词汇。在了解了正定高平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高平丰富完整的地道战的资料深深打动了导演任旭东的心。1965年5月，由任旭东执笔的地道战剧本终于完成了，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它的曲调蕴含了与河北梆子26版的密切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歌曲用得自然，写得流畅，唱得也十分精彩，犹如心泉流淌。接下来的时间，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影片《地道战》当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说到的影片都是来自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而同时呢，也会听到这些红色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首先跟你来说的这部影片叫做《地道战》，它在选好外景拍摄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包括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荧幕上，成为了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扰的一个难题。采访当中，只有焦庄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仅仅也是几十米长，看上去不像地道，当像是一条地下的排水沟。幸亏当年有一本《记忆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给了导演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原本设想是选一块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但是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浩大，成本太高，于是呢，剧组放弃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地道战》这部电影当中，在荧幕上所有呈现的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场内搭景拍摄的。剧组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地运用了摄影镜头跟剪辑，才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我想也许收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地道战看了多少遍，但是有一点是忘不掉的，看地道战从来就没花过钱。几十年来，地道战在全国的城市农村广泛的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人，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人看了好几遍，甚至是十几遍。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影片在国内外一共是发行了35毫米拷贝3000多部，16毫米拷贝6000多部，观众呢遍布世界各地，而观众人次近30亿，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观众人次最多的纪录。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呢，有一个崇高的使命跟神圣的职责，那就是用光影写史，为军旗增辉。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位女将军王小棠，她是八一厂建厂之后的第一批演员之一，曾经在《英雄虎胆》《海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影片当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19

1992年到1998年担任了八一厂的厂长，而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以指导八一厂首部影片《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和八一厂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被人们誉为是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同时呢，她还指导过脍炙人口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和《永不消失的电波》。另外，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他的杰作。

这首《南泥湾》后来呢成为了众多年轻歌手非常重要的改编作品，而音乐舞蹈史是东方红，是来自于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王平和王小棠啊，是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两位曾经的厂长，他们的贡献应该说是名存史册的。而《南泥湾》正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由郭兰英老师演唱。2015年8月26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经发布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的网络投票结果，《南泥湾》是入选的十首歌曲之一。他热情歌颂了为根据地大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南泥湾》的歌声唱遍了祖国大地。在1986年的时候，崔健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以摇滚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经典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而同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一部集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的作品。当年由全国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联合出演，演出认真，制作严谨，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李光羲、邓玉华、朱琳、李小祥等等名家也给力加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情深意长》，原唱邓玉华。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说到来自巴黎电影制片厂的红色经典影片，同时呢还会听到来自影片当中那段抹不去的红色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后来对《情深意长》做了改编的佟丽所演唱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首先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东方红》当中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应该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了，至今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流传的说法也有很多。在1959年的时候，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了民歌合唱曲，并且在1964年的时候把它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

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以女生的合唱方式震撼呈现的。此后，合唱也成为了这首歌曲最最常见、最最常用的一种演绎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梦之旅》，《八月桂花遍地开》。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影视金曲集锦。现在这首歌我们也非常熟悉了，《闪闪的红星》。在过去，红色题材电影当中跟儿童相关的并不多，但是有两部影片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一部是《小兵张嘎》，还有一部《闪闪的红星》。

虽然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和反映的时代背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角呢都是天真活泼的小男孩，故事也基本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成长。但是小兵张嘎是激情的，而闪闪的红星啊却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多少年过去了，不能忘怀的是儿童团团员潘冬子的眼神，小小年纪竹排上凝视红星，饱含着对理想的向往跟热情。而在大土豪胡汉三的家里，准备烧死胡汉三的潘冬子眼睛里的火焰，也不仅仅是仇恨的火焰，更是大义凛然的火焰。应该说这一部《闪闪的红星》是那个年代最红的儿童片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听到后生晚辈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旋律的全新的理解。说到闪闪的红星，两个小演员当时啊是最费功夫的，从选角开始，寻找扮演冬子和春芽子的演员的整个过程就挺艰难。李俊导演在精心构思剧本的同时，是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

工作的。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导演把选拔和培训东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是演员出身的一位副导演施伟来做。施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他就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那他是怎样找到这两位小演员的呢？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

也因为如此，在一段关系，一段新的关系开始的时候，这种创伤的表露可能会大大的增进双方的亲密感，尤其是在得到对方的支持性的回应的时候。而有的时候呢，这种创伤还会有额外的吸引力，比如当你们的经历相似的时候，经历过差不多相似的创伤的时候，你会瞬间感觉到不孤独了，被理解了。或者说，这种创伤和一个人的强大、美丽等特质形成反差的时候，也会让一个人变得更丰富，让他的形象在你的心中变得更生动，会增加人们的好奇心。在关系最初，这些创伤可能是让人们彼此吸引、更加亲密的原因。但是随着关系逐渐进入深水区，创伤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也可能会引发人们之间的冲突，变成对关系的破坏性的力量。

那什么时候暴露创伤是比较容易破坏关系的呢？那就是当双方出现创伤重叠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方的创伤和另一方有关并涉及到关系当中的冲突，比如对方的不忠，关于家务和财产的纷争等等。 这个时候由于对方被牵扯到其中，创伤呢也是会被激发的，这是关系

脆弱的时候，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结婚十年，丈夫呢是在一个冷漠挑剔的家庭当中长大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去世，而爱挑剔的父亲呢则变得是更加的自私和苛刻。丈夫的童年通过躲避父亲，退回到自己的世界来保护自己，而妻子从小遭受到家庭暴力，并且父母呢是不承担责任的，面对虐待他的父亲，他习惯了用愤怒来保护自己。在这对夫妻的关系蜜月期当中，他们都感受到了被理解、被爱和有安全感，但是随着进入婚姻，妻子长期会埋怨丈夫在家务上参与不够，丈夫感觉自己很糟糕，永远没有办法让对方高兴，又害怕失去他，于是就躲了起来，以避免让他不高兴。而此时的丈夫的这种行为，其实就进一步激发了妻子的这种创伤感，就是记忆当中不负责任的父母，自己被迫承担太多，因此双方就会陷入到僵局当中，妻子会变得愤怒和挑剔，而丈夫会变得逃避和沉默不语。那当两个人都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力气为对方去提供一些支持的。研究者发现，这个过程呢，通常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方的创伤被激发，感到痛苦，于是采取防御性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可能是愤怒、逃避，或者其他的一些破坏性的行为。第二部分呢，就是另一方感受到受伤，也开始采取防御性的方式应对。那么到了第三个部分，双方就会陷入到僵局，都感觉自己是更脆弱的那个，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变得越来越有戒心，越来越疏离。那如果这种僵局长期得不到解决，双方会彻底的失去信心，关系就会走向破裂。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不少网友分享，主动其实在人生当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过顾虑，反倒会自缚手脚。比如说想要主动开口，却不好意思，害怕打扰到别人；想要主动争取，又担心被看作是爱出风头，忽略了机会，不会给被动等待的人。那今晚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观点，不要等好事发生，试着主动创造局面，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去生活。仔细想一下，许多时刻你不是不想主动，是被自己丰富的顾虑困住了。你可能会想，哎呀，我主动联系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万一被拒绝了多丢脸呢，等我准备的再充分一些再说吧。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是藤蔓一样缠绕着出击的决心，消耗着本来就不多的心力。这是什么？这就是内耗。它其实比外界的阻碍会更可怕，因为它让你在行动之前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其实没有所谓完美的时机，当你不再反复去思虑别人对你的审视，抱着主动出击、主动争取、主动行动、过后随缘的心态，你才有可能会触碰到惊喜。

所以不内耗是主动人生的入场券。你知道吗？其实沉默在多数场合下是不会被看作是谦虚的，而是很容易被当作是没有需求或者没有想法。所以有的时候主动就意味着清晰地表达自己，说出你的需求，亮出你的态度，展示你的边界，喜欢什么就大方地赞美，想要什么就努力地争取，不同意什么就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当你发出了这种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外界其实才会收到你的频率。所以不要做那个躲在角落里等待被发现的人，试着成为那个大方自如、眼睛有光、能够说出我在这里的人。

主动其实不一定要声响很大，它可以是从一次微小的尝试开始。比如主动在点餐的时候说出自己真正想吃的菜是什

0: 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2: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0: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11: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10: 嗯，
11: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10: 嗯，
11: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10: 嗯，
11: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人家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10: 都聚齐了。
11: 都集合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10: 嗯，
11: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10: 嗯，
11: 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它有些来自
10: 去了也看不到，
11: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
10: 嗯，
11: 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
10: 嗯，
11: 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

0: 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1: 其实并不大，
0: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 对，
0: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0: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 古迹和古
0: 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 对呀，对呀，
0: 就是
1: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0: 对，
1: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0: 哎，
1: 叫陈仓。
0: 对，
1: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0: 对，
1: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0: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1: 就是个好地形，
0: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
1: 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的稍微慢一些。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0: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1: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0: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哦、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但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1: 是吗？
0: 对
1: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0: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但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1: 擀面皮。
0: 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1: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0: 给带跑了。
1: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0: 对，
1: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0: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的，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1: 哦，还有口味不同，
0: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1: 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0: 哎，对、哦、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你都尝过、
0: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1: 就各种不同口味，
0: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了 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3块钱3.5一碗，一般就是10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是6碗起点，所以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呗，
0: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油腻，
0: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我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3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0: 哎，3碗3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10块钱。
1: 嗯，
0: 你想这3碗小面条10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3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汤，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3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6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6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1: 引进了
0: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里边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勺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都、就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0: 面。扶风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1: 这
0: 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1: 就是啊，
0: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像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两起哈、涉及到这种保险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的田静婷法官。田法官您好。
4: 您好。
3: 今天请到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两起涉及到这种保险的纠纷啊。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具有保险意识，于是呢给自己还有自己家人投保了各种各样的保险啊，不仅仅是这种身体健康的保险啊，还有一些财产保险。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庭长跟大家介绍了几起啊这种机动车的骗保的刑事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这种重大疾病险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人身的保险的一些民事的纠纷哈。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一位李女士的啊，李女士的这样的遭遇啊，您呢把这个案情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这个案情主要是这样的情况，2019年2月，李女士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叫长城吉康人身重大疾病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重疾险，以重大疾病作为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保险类型，当发生合同有效期内的疾病，而且经医院确诊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重大疾病类型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付相应的保险金，对应不同的疾病严重程度，包括有重症、中症、中间的中，还有轻症各种类型。李女士买的这份保险呢，保险期间到她70岁，交费期间是30年，基本保额是80万元，每年的保费7000多元。李女士呢也按期交纳了保费。
3: 李女士她大概多大年纪了？
4: 她30多岁。
3: 30多岁，
4: 对，
3: 就一直保到70岁。
4: 对，重疾险一般都是保障的期间会比较久一些，有的甚至是保终身的。
3: 对，但我们也很多朋友投保过这种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印象。那一般情况之下，保险公司都会就这个投保人的身体状况啊来进行让投保人来说明啊，或者说也会进行一些调查，是吧？
4: 对。
3: 那在李女士投保这样的一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是不是也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啊进行了一些说明？
4: 对，这个都是必须的，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都会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询问。投保人呢应当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在李女士这起案件中呢，保险公司在人身保险投保书的告知事项部分询问，您是否已购买或正在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购买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是，请详细描述保险公司的名称、险种名称、保险金额及日期。李女士呢选择了是。
3: 他的确投保其他的。
4: 他的确投保了，对，而且他告知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写的是，新华人寿投保的险种是健康福鑫增额重大疾病保险，保额10万。这是他告知的内容。
3: 也是一个重大疾病保险。
4: 对对，是一份10万元保额的重大疾病。
3: 那后来呢？
4: 后来2020年4月，也就是他在投保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李女士被确诊为单耳失聪。
3: 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4: 对，听不见了。
3: 哦，
4: 这个单耳失聪呢是属于这个保险合同中的中症，中间的中，就是相当于一种介于重症和轻症之间的疾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呢，中症是需要赔付基本保额的50%。也就是说他的保额是80万元，确诊为中症之后，保险公司应当给付40万元。
3: 对，那保险公司肯定要调查一下啊，那李女士的病情是怎么样的啊，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后来呢？
4: 后来保险公司在得到李女士的申请之后呢，就进行了同业排查。排查之后得知，李女士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这短短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投保了18份保险，多数为重疾险，保额达到了800多万元。最终呢，保险公司是以李女士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
3: 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哈，叫做保险公司进行了叫什么同业排查。
4: 同业排查。
3: 同业排查，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收到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理赔申请之后，他去调查这个被保险人在其他公司保险的情况，能够得知他在其他保险公司是否进行了投保，以及这些包括拒赔拒保的这些相关情况，是他做出一个理赔决定的考虑因素。
3: 那 投保人他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的险种，和这家保险公司是不是做出理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这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保险公司知道，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在其他的保险公司还有很多份保险，应该他就会高度重视这个情况，可能会启动健康体检。因为就正常的这个保险消费者而言，自己购买一般就一份，最多两份重疾险，如果买了十余份，保险公司可能会考虑这个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他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疾病的苗头或者症状显现了，他就会启动这个健康体检，比如说让这个被保险人去指定的体检机构去接受相应的身体健康检查，以确认他是不是符合他们这个承保的条件。
3: 那这样的一个调查是在这个当时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就进行的，还是一般在出险以后才进行？
4: 一般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呢，相关的保险条款中会有一条，就是说这个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授权保险公司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查，就是他把这个调查的权利当时在投保的时候已经进行了授权。但是具体调查的时间，一般保险公司都是在申请理赔之后才开始调查的，就是看他是不是符合这个理赔的条件。比如说他之前是否在别的医院已经就类似疾病进行过就诊，比如说有的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他之前是不是已经就是高血压了，这种他们会开展这个相关的调查和保险理赔的情况梳理。
3: 是这样，那保险公司这回就拒赔了。
4: 对，保险公司就拒赔了。
3: 那李女士肯定不干啊。
4: 对，李女士就这个不认可保险公司这个拒赔的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要求什么呢？
4: 对，他的诉请呢，第一是要求与保险公司订立的合同继续有效，因为保险公司给他发的拒赔通知书呢同时也解除了这份合同。李女士所以第一项诉请是要求这个合同继续有效，就相当于他还在保证期间内。第二是要求保险公司呢给付这个中症疾病的保险金40万元，并且豁免后续的保费，就是说他在确诊了这个重大疾病之后，后续的保费就不用再交了，但是还同时享有这个保被

0: 保障的权利。嗯，对，这是他的诉请。
1: 这是李女士的诉请。那您来介绍一下保险公司它是什么样的意见。嗯，
0: 保险公司呢，它不同意李女士的这个诉讼请求和理由。他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李女士在短期内购买了多份重疾险，但是在投保询问的时候呢，只选择了其中一份保额较小的，告知保险公司，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或者是不是提高费率的这个情况，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 保险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且拒绝理赔。
1: 哦，但问题是在于李女士她当时说她曾经投保过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是10万块钱。
0: 对，
1: 是不是按照这个保险的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么投保人他需要把自己所有投保的这个险种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投保的所有险种都要必须每一个都要告知呢，还是只要告诉一个就行了？
0: 这个需要看保险公司具体询问的内容。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询问的是您是否已购买或正在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购买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是，需要提供这个保额呀、险种呀这样一些具体的内容，这个询问是相对具体明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投保人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被保险人投保的情况是明知的，就应该按照保险公司的这个询问的要求来告知保险公司他已经在其他保险公司或正在申请购买的保险的险种，包括金额相关的内容。
1: 那就是所有的都要告知是吗？对，就是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比如说他在其他公司也购买了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种可能也有，但是会比较少一些。主要的可能保险公司比较关注的还是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一块。那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啊，案件双方我们来总结梳理一下这起案件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0: 对，这起案件其实主要争议焦点就是原告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在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情况是否构成了对这个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公司呢能否以此为理由来拒赔并且解除合同，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1: 那么李女士呢，其实她呢只是挑选了自己其中的一个保险来告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她告知的也是真实的呀，李女士说呢我没有告诉你虚假的呀，我的确投了这么一份保险，但只是没有完全告知
0: 而已，对吧？那么这种完全没有完全告知是不是也相当于没有如实告知呢？这就其实涉及到了这个保险法中最基本的一个最大诚信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个保险实务中呢，保险公司它决定是否承保，如何确定保险费率，就是依赖于这个对投保人和保险标的的风险评估，就是保险公司比如说在承保这种人身保险的时候，它需要评估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以后发生疾病的概率是什么样的，以此来 来确定相关的费率啊，决定是不是承保的这个情况。而这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呢，其实依赖于投保人如实告知的这样一个前提，因为对于保险标的，也就是被保险人的这个身体状况， 保险公司它是不知道的，在承保的时候，这依赖于投保人能够把这些情况完整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 就是说要求这个投保人履行一定的披露义务并受到这个约束，不能欺诈，不能隐瞒，而本案中李女士可能涉及到的就是隐瞒这样一个情况。如实告知不仅仅是说这个欺骗，就是说没有得了这个病说自己没有这个病，也包括就是说隐瞒相关的情况。对，否则的话他就可能在理赔的时候面临一定的不利后果。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 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离奇的社会案件，来继续关注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两起涉及到这种保险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这起案件是这样，最后呢，法院认为这个李女士投保了数十份保险在其他保险公司，保额呢也比较高，到的800万元左右。在保险公司询问是否投保其他保险时呢，她选择了其中一个保额比较小的，告诉保险公司没有完整回答保险公司的询问。最终呢，法院是认定她 没有完整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且主观动机来看呢，他没有如实告知的这个情况确实自己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因为他是明知自己投保的情况而没有告知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而且这种他没有告知的事项呢，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到了保险公司是不是决定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比如说如果他如实告知的话，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这个

0: 进行相应的核保要求，因为连续投保多家保险公司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逆选择风险。哦，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呢影响到了保险公司是否决定承保，最后法院就是以这个李女士故意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为由呢判决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而且不承担保险责任，最终是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对于我们大家在投保一些尤其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对，现在呢就是说随着大家风险意识的增强，确实很多人都为自己或者家人购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保险。在投保的过程中其实面临的争议最多的在司法纠纷中就是保险公司在这个被保险人发生这个疾病之后拒赔，而且拒赔的理由最主要的就是集中在如实告知这一条，就是说这个投保人没有在投保时回答保险公司的询问，就是回答的不正确或者说有隐瞒。比如说是有的是有这种 高血压询问了，然后他说没有，后来保险公司在调查中呢得知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说投保人呢在投保过程中首先应该是了解自己所购买保险产品的功能能否解决自己的需求， 就是我们每一份保险合同都有固定的这个保额和保险的险种，一定要充分的了解。第二就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而言呢，应该是必须要准确的填写投保单，投保单一般就是保险公司进行书面询问的一种表现形式吧。而且有时候在销售过程中呢可能有的消费者遇到了就是个别的保险销售人员或者代理人员以这个如实告知健康状况会面临增加保费拒绝承保等为由诱导保险消费者隐瞒真实状况来投保，在这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极易发生纠纷，消费者还是应当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有一些疾病就是说自己想不起来了或者不确定的话，其实可以应该去查询之前的就诊记录呀，然后诊疗资料这些，避免告知情况不准确而影响合同效力。
0: 好的，这是我们这个李女士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这个田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和这种体检报告有关的 一起案件，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例行的体检，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哈。那么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体检报告里面总会出现那么一两项异常的情况，异常的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体检报告指标异常，我们在投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如实陈述的问题。这是一位陈先生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2018年3月呢陈先生在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医疗险，就是这个发生特定疾病之后在医院就医的相关费用保险公司能够进行理赔的这样一个险种。也是涉及到了这个人身保险投保书中的健康询问的问题，他呢在其中陈述自己身高175厘米，体重75公斤，保险公司呢询问说过去三年是否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的结果异常，陈先生呢选择了否，就是说自己的体检没有
0: 问题。
2: 然后2019年11月份呢陈先生就因为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症住院治疗了，花费了医疗费可能自费费用是5万多元，其中还这么多，还有一些医保报销的费用他没有在诉讼过程中再提了。就
0: 您看陈先生是2018年3月份投了这个保险，他是2019年11月份
2: 查出来的这个冠心病是吧？对，一年半左右。
0: 那后来陈先生就要求保险公司来支付这个保险的这样的赔偿金了。保险公司怎么说呢？
2: 保险公司就是也启动了相应的理赔调查，保险公司知道2016年的11月，也就是在这个陈先生投保大概一年半之前吧，他曾经在这个慈铭体检中心的这个门诊部进行过体检。体检报告呢提示他是这个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
0: 就身高是175，体重是120公斤，就是超重，然后而且还有很多项异常的指标，包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总胆固醇边缘升高，甘油三酯升高等等，而且它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呢是这个
2: 5.42， 咱们正常是小于1.7，也就是超过了正常范围的两倍。对，
0: 保险公司呢就以这个陈先生没有如实告知他的这个体检指标异常为由拒赔。
2: 对，
0: 那然后这个也是保险公司拒赔，陈先生就起诉到法院了。
2: 陈先生来起诉了。对，
0: 那陈先生理由是什么呀？
2: 陈先生的理由说是已经这个记不清楚自己当时的体检报告了，而且也不觉得这个指标异常的情况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也没有针对这个异常的情况去进行过相应的治疗。
0: 那保险公司认为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异常会对他是否理赔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保险公司呢就是说认为陈先生明知自己的这个相关指标异常，但是没有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而且这些异常的指标其实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理解，这

0: 这已经这个指标不正常了，不是像咱们正常这个比如说体检报告中个别的由于比如说感冒了咳嗽了白细胞升高这种情况，不是这样的。
1: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拒赔，那到底能不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0: 在这起案件中其实法院也是驳回了陈先生的诉讼请求，理由就是也是陈先生在保险公司询问他这个体检指标有没有异常的时候，他明知道自己有多项指标的异常，而且这些指标确实影响到了其后续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是不是有得这个病的风险的情况下呢，他选择了否，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最后呢也是判决驳回了陈先生的诉讼请求，也是以如实告知义务这个没有履行为由拒赔。
1: 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种体检指标异常的，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那体检指标异常也不认为说没有说我就一定有这样的疾病哈。
0: 对
1: 那么您觉得通过陈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投保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这个指标异常到底是不是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不妨呢其实可以把这个体检报告发给相关的保险代理人或者经纪人，这样呢相当于我们个人就履行了这个如实告知义务。至于保险公司看到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他如果认为有的指标说是不影响我承保，那么以后就不能以此为由来拒赔了。这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仔细的回答这个保险公司的问题，主要一般展示在这个投保告知书中，就是是不是患有相关的疾病，保险公司会有具体的询问，然后可以选择是或者否，如果选择了是得了相关疾病，保险公司会进一步判断。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但如果很多朋友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例行的体检哈。
0: 对。
1: 那一般情况之下他是需要把这个每年的体检报告都提交给保险公司吗？您认为还是应该就提交那么一年两年的就可以了？
0: 应该可能很多保险公司要求提交这个期限最近的就可以。比如说重疾险在这个投保之后，比如说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其实是不影响理赔的。只是在投保之前不能有这个隐瞒或者没有如实告知的情形。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投保险的时候啊，不管是重大疾病啊还是这种医疗的各种这样的保险啊，我们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到底告知到什么程度？
0: 保险公司的这个如实告知义务其实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国家是这种告知询问主义，就是保险公司问什么我答什么，不问不答，其实没有不应该把过多的告知义务的责任苛加给这个投保人，而是以保险公司的询问为前提，所以呢在履行告知义务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以保险公司问什么我们自己来如实陈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保险公司没有问到的问题，其实法律也是不苛求这个投保人必须如实告知的。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询问的问题一定要仔细阅读并且如实回答。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的田静婷法官，谢谢田法官。
0: 谢谢大家。
1: 好，田法官再会。
0: 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开场要和您分享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黑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黑马，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它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在李荣浩的歌里，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着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而且自由，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暗示着故事的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

0: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9年，刚刚成立红工作室的齐秦发行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那个时候，齐秦已经通过《大约在冬季》这些歌曲，成为了一名一线歌手。这一年，17岁的饶雪漫偶然间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深深地迷恋上了。从此，他有了音乐上的唯一偶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粉丝是饶雪漫，而他的偶像是齐秦。就像饶雪漫在书里所写的，他像是远处的一束光。2005年，齐秦搬到了北京，饶雪漫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左耳》。11年之后，《左耳》拍成了电视剧，请来了齐秦为他献唱主题曲《借根烟》。这是饶雪漫第一次和齐秦产生了联系，他们相谈甚欢。人生单曲循环。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粉丝与偶像顶峰相见的故事。当年那个追星的小女孩成了大作家，他们在顶峰相见了。齐秦很少为别人唱 OST， 饶雪漫是个例外。齐秦隐退近十年后再次开了金口，为饶雪漫的小说改编的剧集离歌献唱。网友说，没想到离歌能形式化，更没有想到齐秦会为此献唱，两个想不到成了现在的作档。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世间的缘分是如此的奇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粉丝和偶像的故事。齐秦说，饶雪漫是结拜过的妹妹。时隔多年，再次等到饶雪漫的作品影视化，齐秦亲力亲为，担任了剧集《离歌》的艺术总监。在这部剧上映之前，舒淇其实已经有了众多的粉丝，很多人期待这部作品能够影视化。离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跟齐秦细腻的声音相得益彰。饶雪漫为这首片尾曲取名为《别离曲》。这首歌是先有的词再有的曲，饶雪漫作词，孙伟作曲，知名编曲大师钟兴明编曲，齐秦演唱。前奏是一阵古琴声，随之而来的是弦乐、小提琴、键盘声，悠扬带着淡然。齐秦的声音在不经意之间袭来，他唱道，蝴蝶如果不会飞，如何震动寂寞的蔷薇，把蝴蝶、落花和春风都写进歌词里，预示着相遇和离别。

离歌中的马卓是一个不太幸运的姑娘，她幼年丧父，是在叔叔的拳头中和同龄人的嘲笑中长大的。八岁的时候，母亲终于来接她了。在她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的时候，带给她温暖的母亲却被杀害。她艰难长大，终于成了律师，爱人的父亲却成了最大的嫌疑。马卓的这一生似乎都在学习着别离，而这别离都是无声的，就像歌中的第一句所唱，落花要落过几回才能体会岁月的静美。

前面的每一句都像是马卓的独白，副歌部分又像是马卓的自我安慰。饶雪漫写道，我们不会再说再见了，愿这无声的别离曲永远生动，永远清澈。

如果没有遇到马卓，夏泽的人生或许会很平淡，两人青梅竹马，父亲却成了嫌疑犯，嫌疑犯之子没有母亲，这些都让夏泽的小时候充满苦难。他们是相似的，也因为爱互相伤害。穿过多少铜墙铁壁才能听清内心的低回，长大之后再次相遇，却没有勇气直视自己的内心。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落泪，他莫名的把悲伤放大。

两个本是互相救赎的人变成了互相伤害，他们一直在无声的告别，也在无声的靠近。最后齐秦用温暖的声音唱道，看漫山遍野，落地生根，硕果累累。饶雪漫终究不愿意在青春疼痛上再撒盐，所以他说落地生根。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粉丝和偶像的故事。这位小粉丝也成长成一名知名的作家，和他的偶像有了合作。齐秦为这首歌的用心从使用乐器上就能够看得出，古典乐和西洋乐的结合下，让这首歌在情爱中更显大气，与具有电影质感的剧集更加贴合。每一集播完，齐秦的声音接上，遗憾、难过和期待更甚。担任艺术总监的齐秦不止做了这一首歌，还有片头曲、插曲等九首歌都有他的参与。如果要选一首描写主角们和父母之间感情的歌曲，那一定是房东的猫所演唱的《骄傲》。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有着父母宠爱的小孩，小时候操场边骑单车绕三圈，我跌倒你大笑，我哭了你举高高，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渴望的。在剧集中已经成为音乐人的安朵第一次演唱，马卓在台下倾听。房东的猫一直都是治愈系的，小黑温柔的声音唱着小时候的回忆，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树上总是停着小鸟。饶雪漫的词写道，我问你，鸟如果不飞它会不会死掉。长大之后他忘掉了答案，却一直记得母亲的笑和欲说还休。那时候马卓以为母亲会一直陪伴自己，他以为结束了苦难的生活却成为了空。他努力成为母亲最渴望的样子，努力读书出国留学逃出苦难的生活。等他成为了大人的模样，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母亲为自己骄傲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小粉丝变成大作家，与自己的偶像在顶峰相见的故事。这位小粉丝就是饶雪漫，她的偶像齐秦成为了她的网剧的艺术总监。在剧中，马卓上大学之前跟母亲闹了别扭，他很想母亲，却倔强的不肯把写的家书寄给母亲。他在信里写了自己的生活，写了对母亲的思念，很多很多封，但是再次见到母亲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饶雪漫写了家书：你不闻不问，假装那么不在意，你说走吧，我不送你，我还来不及亲吻你斑白的发髻。那些没有寄出去的家书成为了马卓心中一直的痛。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母亲离世之后，马卓和夏泽也彻底的断联，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寻找真相，在痛苦的日子里还是能想到彼此。饶雪漫写给马卓和夏泽的感谢信里面，段奥君的声音自然又温暖。不在一起的日子，他们还互相惦记着对方，你还在坚持吗？突然好想谢谢你啊，因为有了你才会懂得爱的代价。最后又唱到，我还好啊，希望你也不差。这是马卓的倔强。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马卓过得不算好，只能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苦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想起夏泽，是一首舍不得说再见。这首歌唱着，他拿出手机想要给夏泽发一条消息，打了删，删了打，最后还是没能发出来。后来他们再次相遇，成熟之后他们也会猜想，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语统统说一遍，遗憾会不会就少那么一点点。也在歌里唱出了他们彼此无法说出口的直白的话语，舍不得说再见。在剧中还有他们曾经甜蜜时的冰淇淋恋爱了，饰演安朵的米咪唱着轻快的听见勇气。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 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订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6: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7: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万了吧。
26: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6: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6: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0: 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银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

0: 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1: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2: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1: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0: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芍，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 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2: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1: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2: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
3: 生命开始是一片空白，

家艺术说啊，散伙只是人间常态，你我又怎能例外？从陌生到熟悉，又从熟悉再回陌生，从臭味相投到分道扬镳，从相见恨晚到再也不见，从人海中相遇，最终又归还给人海。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卡玛在《人生是一场独自的修行》当中写道，不要轻言你是在为谁付出和牺牲，其实所有的付出和牺牲最终的受益人都是自己。人生是一场与任何人无关的独自的修行，这是一条悲心交喜的道路，路的尽头一定有礼物，就看你配不配得到。